Gloria， 不是你创造的 Gloria。 被抛弃的感觉真的很难受，但我也很感谢你，是你让我有机会感觉到爱有多美好。